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7.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要来听到萧亚轩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看新闻呢，看到一个令人还蛮悲痛的消息哈，就是有一个24岁的工程师，他平常生活习惯很好，不抽烟不喝酒，可是因为长期加班熬夜导致身体劳累，然后就早早的离大家而去了。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在很多的就是那些健康饮食啊这些东西的条例后面，真的要加一句少加班少熬夜。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来听到一首《想你》，想的好孤寂，来自于邰正宵。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声音，就有如这个鸟儿般清脆，能够这样来形容吗？就是来自周慧。
1: 其实我也这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

0: 在在追求飞翔的道路上呢，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虽然我们到现在依旧不能像鸟儿一样，就是可能身上长出一个翅膀去自由自在的飞翔，但是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设备来达到这个飞翔的目的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单车》，来自于李克勤。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7.1，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送上一首《路弯弯》，来自于巫启贤。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很多人都是处在一个迷茫当中，也许每天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活在当下的一种活法，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更清楚的规划，这样可能会让自己的负担变小一些哦。郭靖在他2012年的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这张专辑当中，向林俊杰来邀了一首歌，然后呢，这首歌是最晚收录的歌，却是在最短时间内写出来的。当郭靖紧急打电话向林俊杰求助邀歌的时候呢，这个林俊杰还在睡觉，结果半小时跟他回电话说写好了，创作速度非常的快。这首歌叫做《别去问他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8:44。我们有的时候形容一个女孩子，哭得太厉害了，都哭成泪人了，就是整个脸上都是眼泪水，都哭成了一片海了。

单一个孟子，它可能承载的是非常多的梦想，还有脑袋瓜里那些聪明绝顶的想法。那在问到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也许有人可以很快速的说出很多个，有人需要想很久，因为这些让他们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在你努力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继续来听到初恋，来自于林志美。

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张简所带来的回旋踢。

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明天是最后一天的话，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你最想要和谁待在一起？这个假设听上去有点恐怖，但是大家可以认真的来想一想，如果明天真的是最后一天，怎么办？来听到郑中基的歌《你的选择》。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送上一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最近有很多的话题呢，都是以，什么什么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比如说，长得好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家就可以来纷纷聊聊自己的看法。那最近呢，这个问题也在网络上发酵起来，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哈。比如很多人就说，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事情就是

长得好看就可以做，长得难看其实就不能做的。有一部分的网友回答是说做个怪人，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不管他做什么奇怪或是神经兮兮的事情，都更加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反之，然后来想象那个答案，然后反观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会不会是这样。接下来送上破树所带来的好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
2: 谢谢林俊杰，编号89757。

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哈？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在舞台上唱歌倒是挺经常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舞台上来跳过舞。跳舞的大多也是跟其他人一起，还有一些群舞。所以如果要我一个人在台上跳舞呢，应该会紧张到不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9:51。送上这首《伞下》，来自于张宇。

大多现在我们叫年轻的男演员都叫小鲜肉了嘛，然后这个词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变数，它从一个褒义词慢慢的会转换成一个贬义词。最近有记者在采访王俊凯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看待小鲜肉这个词，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的年龄现在的确是一个小鲜肉，好耿直的一个 boy 啊。听到王若琳的漫步人生。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听

How can we stop in here?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结婚婚礼的那些事儿。那办过婚礼的朋友都知道，不管你是办什么形式的婚礼，通常都会非常的累人，而且很花钱。所以现在流行各种各样的结婚的方式，我觉得最省钱的应该就是旅行结婚。两个人把要花出去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买一个头等舱的机票，让自己舒服一把，然后去到非常美的地方去度个假，用这样的方式来结婚，岂不是更加的美好吗？当然我又有看到一个新型的办婚礼的方式，接下来先听一首歌，待会儿跟大家说。接下来听到 Coco 李玟的歌《爱你在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0: 有些歌手天生嗓音条件非常的好，这个乐感也不错，但是呢相比之下，我们反倒会去欣赏那一些对歌曲的细腻的处理程度，那一些歌手会比较的喜欢跟欣赏，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唱进你的心里。接下来送上陈坤所带来的《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1: 想起在环绕烛光在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没有几个人的证件照是那么的好看的吧，因为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光，或者是给你拍照的这个人他们也不会帮你后期修，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照相馆他们都推出了完美证件照这项服务，简直就是很懂你的心嘛，可以在事前帮你把妆化好，然后光打好，拍出来呢就是美美的。如果这样子可以放在身份证上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愿意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人常常用一句话来作为自己自我介绍的开场白，就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其实这真的是一句至理名言，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就算是你可能没有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笑脸盈盈态度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对方也不会太去责怪你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改变》，来自于胡夏。

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哦。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送上一首《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啤酒还有其他的用处，你知道吗？啤酒可以洗发，还有就是滋润我们的头发。啤酒当中呢，含有小麦和啤酒花，用啤酒洗头发可以让头发更加柔顺，富有光泽，还能够去屑。那么啤酒洗发之前呢，可以先用洗发水把头发洗干净，再用加入啤酒的水来浸泡或者说来漂洗，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来听到一首约定，来自于阿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知道这首歌曲对于你来说有没有提神的作用？不过工作到了这个时候，哎，嘉伦很想问你一句，就是你回想一下今天早间你起床的时候，是被闹钟叫醒的，还是被梦想叫醒的？早晨醒来呢，应该先花5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来赖一下床，期间呢可以做一下运动，比如说，深呼吸、打哈欠、伸懒腰，然后活动四肢，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穿衣下床。

卧室醒来之后砰的一下坐起来，容易引发心脏病、血管的这个疾病，甚至会造成意外死亡。所以说如果您家里边啊，这个爸爸妈妈就年纪比较大了，那么更要去提醒他们早晨起床的时候慢一点。接下来送上王菲和张学友的《非常吓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奇迹。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七点一，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我要为你做饭》。

刚才看到了这样一个小段子，说呢，有一个小学生，他写了一篇作文，作文是这样写的：今天妈妈清洗水箱的时候，拿出来三颗蒜头，已经腐烂变成了紫黑色，长出来了绿色的嫩芽。妈妈拿着蒜头对我说：你看，虽然这些蒜头已经烂了，但是它们依然孕育了新的生命，这是多么顽强的精神呢？我听了之后很受教育，以后啊，找老婆不能找妈妈这种懒到把蒜放烂了还有这么多说辞的女人，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呢。都说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而现在的代沟并不是你听不懂我说的话，而是我有可能是太懂你了。接下来分享坏人，来自于方炯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的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呢，往往都是特别具有矛盾性的。一方面呢，他们会告诉你天涯何处无芳草，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会告诉你且行且珍惜。所以凡事都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但是呢，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当你离开了之后，就一定不要回头。
1: 接下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喜欢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听到这个旋律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听不到》。

我倒是不太建议说年轻人呢太过于冲动的频繁跳槽，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你的平台。当你扎扎实实的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一下。就好像是之前一位特别成功的企业家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工作还有自己就好像是椅子和屁股的关系，当椅子太大屁股太小的时候不合适，当屁股太大椅子太小也不合适，要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平台的重要。只要有了这个前提，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觉得都是对的。带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无印良品，伤心地铁。虽然说光良和品冠在一起合作仅仅只有5年的时间，但是呢，听他们的歌还是那么的经典。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

也患得患失，还在一层天宇中在担心将来。有句话说得好啊，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今天是天赐的礼物。

现在时间12:21，仍然与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华仔刘德华的《都怪我》。

听着这样的音乐，我们是不是都慢慢的变老了呢？但是我更喜欢用成长这两个词儿。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你感觉自己有多少岁，你的身体就会有多少岁。据每日邮报报道说呢，科学研究表明，自我感知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人呢，长寿的几率要更大一些。而对于感知年龄较实际年龄要年长的人呢，则会更早的离开。所以说，你要觉得自己现在还很年轻的话，那么说明你的身体也许还真的很年轻啊。那么今天就来听听蔡健雅的这首经典之作《路口》。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讲真的，来自于曾曦。

再好听的歌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凡是个音像店，你甭进去，站在门外你都能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受不了啊，听了一两个月之后就完全听不得这首歌了。其实从那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

好听的歌曲，反反复复去听，到最后你会生厌的，你会听见就想吐的。这就好像是你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天做成了你的手机铃声，做成了你的起床的闹钟，以后多少年之内你都不再想听这首歌了。所以听电台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再好听的歌曲只放一遍。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谁都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一般左右为难的时候恰恰就是人最贪心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想要。我告诉你，为了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勇敢地放弃一些东西，你才能够得到它。这个世界没有公正之处，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如果说你想要自由，那么就必须要牺牲掉安全。如果说你想要闲散，就不能够获得别人评价当中的成就。如果说你想要愉快，那就无需计较身边的人给予你的态度。如果说你想要前行，就得离开你现在停留的地方。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句话，如果说你每天过着猪八戒的生活，却想要猴哥的身材，做梦去吧。来听到这首《从未到过的地方》，来自于王心凌。

0: 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
1: 多美丽的玫瑰花！
0: 哦，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的爱上它。

0: 很会写歌的小男生，可是没有想到哎，他给阿妹张惠妹写歌，那首歌就红了，他给其他人写歌，歌曲也被唱红了。所以有一次他自己唱了一个 demo，公司就会觉得这个男生还是可以被包装一下的嘛。所以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正在经历黎明之前的黑暗，也会有一点迷茫，也会有一点不知所措。但只需要把你手头上的事情做好，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迎接属于你的明天。接下来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我怀念的》。
1: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转简讯给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现在时间13:18。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带来的《Alinda》。

不管这首歌曲好不好听，我相信现在的你呢一定是最需要好歌的，不然你不会遇到我，对不对？同时我也希望你每天除了要听音乐之外，最好能够吃上一个苹果。苹果有很多好处的，能够减肥。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呢，苹果为是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常吃苹果不容易饿，而且呢摄入的热量比较少，有助于减肥。另外呢还能够降血压，还能够有助抗癌，能够预防心脏病。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话。

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亦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逮便宜，时间快转。

听一首好听的歌，让自己做一个深呼吸。而嘉伦呢，再来告诉你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听说过给猪来请一个马教练吗？江阴的养猪专业户许先生呢，笃信多运动少生病的理念，购买了一匹伊犁马。然后呢，这匹马有一个工作，那就是给猪当陪练，督促猪来运动。哪头猪待在原地不动，那么伊犁马对准它就是踢它一脚，然后这猪立马就运动起来。看上去是马在追着猪，其实呢是马在和猪玩。不过有网友就说了，真的是白龙马和二师兄的感觉啊。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拆掉思维的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环境已经局限了他的思想。所以也许当你再次跳脱出来，甚至于已经离开那里很久，某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你还在受他影响。所以你要拆掉自己思维的墙，让自己天马行空的，偶尔也要冥想一下，想象一下嘛。接下来听到彭佳慧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菀之的一首《示爱》。我记得王菀之在唱那首《我真的受伤》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伤。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忧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接下来送上胡夏所带来的《同桌的你》。

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最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接下来送上这首《南方北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后弦的歌你有多久没有听了呢？我的印象中，经常听他歌的时候，记得我还是在校园里。来听听这首《情书不包邮》。

爱闹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接着来送上杨丞琳的《被自己绑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放下去无事人非他的想法印在了玻璃上我盯着镜子里的人的眼眉的确实看起来比往常更空荡也曾经让他一往无前的锐利是不见了

面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继续来送上叮当还有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爱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分享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黄磊跟张清芳。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杨坤所带来的梅兰，梅兰。

人生山暖水暖，当我们相遇的那样一份暖意，便是一生的欣喜。或许人生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够拥有，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希望，美好就在前方。其实最美的邂逅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接下来分享李玟所带来的《不变的诺言》。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人们都说年轻时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在人的16岁到21岁之间，和情感有关的很多人和事正好和那些老歌产生了共鸣，于是呢，这些歌就伴随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得到永久的留存。你最难忘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萧亚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他16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我爱你那么多》，直到今日还经常能够在 KTV 听得见。优雅的旋律，柔柔的吟唱，也顺理成章地霸占了当年的 K 歌榜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继续为你换一个声线来听到王心凌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0: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听到刘德华的《孤心泪》。
1: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坐在江边，风吹得有一点凉，这个时候你会想起老狼的歌。他的歌曾经给许多人内心的温暖，生活会怀有激情，也会有热泪盈眶。我想大多数人听《美人》这首歌，应该都是来源于老狼的《恋恋风尘》那张专辑吧。

0: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听到这首娱乐来自于金文琪。
1: 如果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鬼，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送上一首《猫咪森林》，来自于金海心。

0: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分享这首《心里有数》，来自于古巨基。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在某处某一条路，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那现在已经是16:19。很多人因为害羞不好意思说我爱你，于是呢就有了法语、英语、韩语等等我爱你主题的歌曲。阿牛决定教大家说马来西亚的我爱你，让大家能够透过这首歌表达爱意，来分享这首天天天天说爱你。
1: 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夏天烈日炎炎的，就好像是火灾。那种一把蒲扇、一杯茶水过盛夏的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怀念。怎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过得快乐似神仙？也许我们渐渐的浮躁了，不会懂得如何静下心来去品味生活。接下来用这首歌吹散你燥热的心情，听听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听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有些道理总是要经历了很多，过了很久，才会恍然大悟。回头看当初那些纠结的日子，大多会让自己笑得流出眼泪。现在才觉得爱情是可以很简单的，也许爱情本来就很简单吧。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就叫《秘密》，来自王心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平淡之中制造一些浪漫，丝丝点点的浪漫积累着情感，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甜蜜难计算。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怀有青春的梦想，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大部分人的心态被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剩下的仅仅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偷偷地回忆一下，送上魏如萱所带来的一刀两刃。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一起来听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大家来恋爱。

爱情最难做到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心间，停留在回忆里。初遇温柔，兴奋的紧紧的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探，更不允许别人抢夺。从这份温柔开始，我就没有想要过放下，非常有信心能让他一直属于我，陪伴我。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他的时候，他悄然消失了。有梦好甜蜜，来自中国大陆的梦幻，我为歌狂改编的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同名动画连续剧当中的插曲，来自胡彦斌和李彩桦的演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7:17。好了，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并且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周杰伦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2009年，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送上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以及王明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信哲《好像爱情》。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来听到小海人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不要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陈慧琳，爱我不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好像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人与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袖手旁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同的一首歌叫做《一首国语流行歌》。

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97.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马上听到的是创作才子方大同的一首歌，叫做一首国语流行歌。

放下是一种心态，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郎填词，巨炮谱曲。这首歌在黄俊郎手中呢，凭借着美人鱼

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来听到许巍所带来的像风一样自由。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来听到这首陈淑芬与林志豪来自于王心凌。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

人静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慧，慧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万一要是赢了呢？接下来听到周慧和杨永聪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9:20。你现在听到何润东，明天是最后一天。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志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0: 97.1精彩继续。
1: 你好，我是梧桐，每天的同时间在电波的另一端陪你听音乐的那个人。这里是 FM97.1。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要听到《独立宣言》，这个是许慧欣的第三张的国语专辑《美丽爱情》当中的歌。这张专辑除了延续以往的两张专辑的唯美浪漫之外呢，更在企划概念的一个造型上面加入了不同的一种元素在里面。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这个是品冠演唱的一首歌，作词是张觉龙阿信，作曲是张觉龙，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爱到无可救药》里。当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方向，还有品冠的情歌为你找回爱情的信仰。

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19:50，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很有感情的歌。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7.1。 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哪里呢？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送上这首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10:19。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听到《别哭》，来自于郑中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前面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元宵谣。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接下来送上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梁静茹。

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听到这首《团圆》，来自于巫启贤。

大眼睛。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宁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这首《蝴蝶》来自胡彦斌。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分享房东的猫所带来的云烟成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你在我心中》。

0: 一轮明月静悄，天下游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接下来分享郑伊健、还有陈小春、还有谢天华以及钱嘉乐、还有林晓峰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分享一首范谷的《左耳》，来自于阿庆。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走火入魔》。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50。送上这首《因为爱》，来自于维利安。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失败来临怎么办？那当然是要勇敢地去迎接失败，因为明天你将会拥抱成功。不要再四处哭泣找人抱怨，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只需要勇往直前。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还有刘德华。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拥有怎样的心情，听到的音乐应该也是最为合适宜的吧。下一支音乐聆听来自于 A83 Club， 甜蜜约定。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分享这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木楼以及石如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接下来分享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或许打从唱着天黑黑第一次闯入乐坛，那个留着短发穿着 T 恤目光孤独在野地奔跑的少女就让我们中了一种毒。青春就应该抒情和洒脱，青春已逝，而我们的依旧只会念念不忘。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我依旧是烟烟，点燃一笑的烟。世界这么大，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国度当中好好的去看一看，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宇跟姚贝娜。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儿的《我可以忍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手凝固成为寂寞，我会看有什么。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乔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来，听到一首《小幸运》，来自于谭嘉译。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经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贝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小熊陪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你总是带着疑问来经营的某段关系，或许对你来说呢，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感觉。也许呢，你只有把这个疑问得到答案，或者能够承受得了这个疑问能够不了了之，你也可以心安理得，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两个方向。这首歌来自于许巍，《自由自在》。

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呢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分享相遇的季节，来自于刘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花香。

有一些事情我们之所以执着，是因为我们真的对它已经付出很多。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自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执着到底有意义吗？那这些执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在这个自省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除了我们投注了非常多的精力，除此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接下来送上陈慧琳和郑中基。

0: 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啊，听到蔡康永的一席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他说呢，其实人生在世啊，可能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唯一呢属于我们最为独特的东西，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过往的回忆。这些回忆谁也抢不走，而且谁也无法去改变。不过呢，这些回忆其实我们也许只要自己记住就好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人也许生活当中所积累的最大的财富。
1: 继续来送上一首《跳舞间》，来自于陈慧娴。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专辑当中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华语歌坛有很多遗珠，我所谓的遗珠就可能是遗失的珍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离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再听到他有新歌。唯独呢，只有去听听他们以前所出过的音乐专辑，然后呢再去听听他过往所留下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我们今天再来重温一下来自许巍的这首《蓝莲花》。

0: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呢夹心饼干的感觉哈，就像呢你可能当了中层领导，你就会发现你要同时面对呢你下面的人和你上司，而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受，需要呢更多的历练和自己的技巧才能处理得当。
1: 接下来听到潘玮柏跟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我的爱》。

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弦子所带来的无可取代。

0: 学生年代那些古诗词当中的意境总是会让我们如痴如醉，你会觉得中国古文当中的那种诗意哦，真的是会让人有无限的遐思。可是后来呢，流行音乐也经常会跟一些古诗来连接，让你会觉得在现代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上了一些情调。我们听到这首《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7。听到许巍所带来的彩虹。

华语歌坛有很多遗珠，我所谓的遗珠就可能是遗失的珍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离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再听到他有新歌。唯独呢，只有去听听他们以前所出过的音乐专辑，然后呢再去听听他过往所留下的声音。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惠子，一首《只是太爱你》。